0: 是一座不夜城，正一座充满生命、艺术文化和笑容的城市。曼谷，泰国的首都，被评为世界顶级旅游城市之一。有许多值得参观的景点，例如大皇宫、玉佛寺这样精美的寺庙，热闹非凡的夜市，米其林级的街头美食。可是想在宁静小巷中时髦的秘密咖啡馆。曼谷是一座将过去与现在美丽融合的城市，它是全世界游客渴望一再重访的目的地。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踏上旅程，去探索为什么曼谷会成为泰国精神的代表，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世界注目。这不仅是旅游，更是一段人生的体验。欢迎来到曼谷，这座你将永生难忘的城市。我将带您去体验泰国特色的第一站，就是泰式寺庙和泰式服装。穿着泰服去泰式寺庙，不仅仅是泰国人之间的流行活动，而是成为了深受全球游客喜爱的新潮流或新文化。它既美丽又展现了泰国特色，同时还为泰国人民创造了收入。这就是泰式魅力，任何人来了都一定要试试。
1: 然后我问你一下，今天你穿泰服来寺庙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好，像泰国人一样更好的体验泰国的文化，我觉得就非常的让我体验那种地道的泰国生活方式。
1: 哇，太好了，你看一下，你又 turn around， 哇，
2: 很闪亮，很漂亮，
1: 太美了，那么温柔。你去泰国人现在？
0: 如果提到曼谷这座不夜城，最突出和吸引全世界的一点就是街头美食。这里是美食家的天堂，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小街道旁还是在小弄里，您都能找到地道的泰国美食。浓郁的味道，新鲜的食材，从平凡的小推车上变成一顿令人难忘的美餐。曼谷的出行方式可以说独一无二，想要速度又快，摩托出租车随时待命；想要坐得舒服又有空调，建出租车或 Grab， 或者选择大声 BTS MRT 或是客船。但如果您想要充分感受泰式风情，就一定要试试机动三轮车，那嘟嘟的引擎以及那种令人忘却一切的刺激，这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出行魅力。这就是三轮车上的泰式特色，永远不会过时。不喜欢湿热天气和街头喧闹生活的人来说，购物中心就是那些追求舒适便利生活方式的人的首选。市中心和湄南河畔的购物中心既有一派繁荣的景象，将时尚科技和文化雅雅地融合为一体。夕阳西下，曼谷就开始闪耀书迷人的另一面。这里充满了各种类型、各种风格的夜生活场所，从豪华的屋顶酒吧到湄南河。因为曼谷不只是一个目的地，它更是让游客永生难忘的夜间体验。

曼谷，一座融合了多种魅力的城市，从文化美食、家徒小吃到生活方式，曼谷被评为世界最吸引人的旅游城市之一，毋庸置疑。曼谷天使之城，一座不夜的都市。

底蕴，拥有丰沛的情感，以及世人从未见过的生活方式，而这就是一种无人可以模仿的历练。泰式魅力不只是形象塑造，更是身份的传递。电影制作人已经向我们证明，当我们敢于用真诚和忠实的艺术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泰国电影就能做自豪地成为泰国在世界眼中的面貌，成为它的核心，并发出代表泰国的声音。愿为所有依然相信故事历练的电影人献上鼓励，因为有时候仅仅一个精彩的故事，或许就能改变全世界的看法。

0: สดีค่ะคุณผู้ชมพบกับ Fresh Fire รินทาชริยวัฒนกุลวันนี้จะพาคุณผู้ชมมาฟังเรื่องราวของมวยไทยที่น่าสนใจกับตอนที่มีชื่อว่าแม่ไม้มวยไทยตำนานที่มีชีวิตมวยไทย A Living Legacy ค่ะ
1: 泰拳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格鬥與自衛術歷史證據證實泰拳在各個時代都與泰國人民相伴相隨這種自衛術修練能夠優秀地將身體的各個部位用作武器具体包括双手、双脚、双膝、双肘和头部，总共九个部位。这门武术被称为九种武器。泰拳一直广受欢迎并代代相传，最终成为泰国的国家运动和一项国际性运动。泰拳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和习练者，使得泰拳得以广泛传播，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并为泰国引得了极大的声誉。2010年7月30日，泰国文化部下属的文化促进厅宣布将泰拳登记为国家文化智慧遗产。此举旨在促进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并弘扬泰国祖先的知识与智慧。2011年5月3日，泰国内阁通过决议批准将每年的2月6日定为泰拳日。宋德帕山佩巴士，极广为人知的胡王，是一位泰拳造诣得道过人的泰国君主。他喜爱微服私访，与普通民众进行拳击比赛。他创造了泰拳的基本招式，被称为虎王泰拳秘籍，并利用泰拳艺术来保卫王国，使其免于沦为外国殖民地。从乡村的拳台和寺庙的集市，走向光芒照耀自四面八方的世界舞台。泰拳传达了强大的泰式魅力，它不仅能创造激动人心的刺激，更通过每一个姿势和动作讲述着泰国的故事。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回溯原点，揭开历史的序幕。各种格斗艺术从未被遗忘，即使岁月变迁，因为这就是泰拳，一份泰国的荣耀遗产。他仍在优雅地成长，从未抛弃其根基。曼谷还有一处地方，它犹如一条大动脉，滋养着泰国的格斗，那就是拉萨达木农拳击馆。这个神奇的擂台诞生过世界冠军，并传承泰拳艺术已逾70年。这里不只是一个格斗擂台，更是一所人生学校。每一位拳手都带着荣誉和尊严踏上擂台，他们的每一拳、每一肘

丰沛的情感，以及世人从未见过的生活方式，而这就是一种无人可以模仿的历练。泰式魅力不只是形象塑造，更是身份的传递。电影制作人已经向我们证明，当我们敢于用真诚和忠实的艺术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泰国电影就能做自豪地成为泰国在世界眼中的面貌，成为它的核心，并发出代表泰国的声音。愿为所有依然相信故事历练的电影人献上鼓励，因为有时候仅仅一个精彩的故事，或许就能改变全世界的看法。